0: 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草垃圾遍地扔，
3: 接天莲叶。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
1: 之一，往往在驾驶者闭眼的一瞬间中，长时间的紧张达到极限。
2: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驾驶者
1: 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来袭，人还可以停好车后下车做这样。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
3: 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00万。
4: 自信
3: 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泪水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1: 故乡。
5: 日弄莲子，说儿语。
6: 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7: 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8: 本来个
9: 给音量做减法，
10: 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12: 午菜来路喝米酒，
13: 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就
14: 在周六上午这个时间呢，今天是我准09024961999。
15: 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
14: 今天省内呢依旧是以多云的天气出现。气温方面，今天省内的最低气温，今天省内呢只有当朝阳会转为吹北风，虽然是北风，但是风力。有朋友说这么热，这啥时候能凉？最高气温降到26到29度，这时然会出现频繁的降水天气，尤其闷热的感觉依旧是比较明显的。
16: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
14: 好了，各位的安全。那今天的重大安全隐患也是变道超车事故、高速碰撞事故啊。车辆的右前部直接撞上了，清晰完整的事故画面，大车驾驶人称是吧 ？A 柱区域都是存在着大面积的视觉撕裂啊，转弯的时候有一个内轮差嘛，这是一个事，严重的时候呢，引发多车连环相撞，后果不增加。你要是小车，你就离它远点。之间的并行不紧贴着大车的车尾跟车，时刻规范您的驾驶操作，避开盲区。好了，各位，那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咱们就。

0: 是我的外卖。
1: 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2: 没有风险。
3: 这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
5: 家长们还，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搁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
9: 若狂，让你热泪盈眶。
10: 美，早已静静的。
11: 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12: 笑哀，主青沙白。
1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12: 风物，人间冷暖，都。
13: 马上开，
14: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
15: 喂，
16: 来不及了，不管了。
17: 关爱。
18: 喂，
12: 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
19: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时
20: 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21: 这儿呢，咱们还是来说一说货车的事儿啊，说一说手一样。比如说在2023年的10月2日得不停在路边，幸好交警是及时，受害的驾驶人呢是深表歉意，没有捆绑扎牢，中途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已专程来到朝阳北收费站，将一面印有朝阳北收费站的大件运输车辆频次大幅增加、协调疏导等各项工作高效化解大件。不存在说高速单独限制临牌车的人。那今天小课堂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

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人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为酿成人员伤亡悲剧。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 不规范的操作习惯容易埋下事故因，一只手必须暂时离开方向盘时，另一起车辆行驶轨迹改变。通过这样的路
2: 长的习惯和条件反射，因此
3: 猴哥是怎么住院了呀？阿毛和他弟弟
4: 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余照，
6: 我那天在，
7: 我是大脑，
8: 我是肾脏，
9: 器官都发出了警报。
10: 你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1: 我带你俩过去。
12: 先生，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
3: 快一点，仙女啦！
1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
12: 你们帮我。
15: 汽车爆胎不要慌，
16: 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7: 生命通
15: 关共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
18: 话题
1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0: 好的，各位择题，尤其是夏天这时候啊，就是多的话，头发比较厚，对吧？吹风机损伤发质，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毛鳞片你可能听说过哈，就是。实际上它就一层还能够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那如果说你洗完头发质让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这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电吹风吹的，那冬天洗头发的时候，如果说头发没干着急，是取决于您的个人需求。如果说你时间充裕，
4: 慢点，
1: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
17: 不安全的驾驶没有

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短信内容。第三，绝不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0: 电话。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
1: 到未来餐厅。
3: 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
6: 咱们降降火。
7: 啊！
8: 停停停，赶紧停！
9: 你
10: 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
11: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
12: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像音符融入城市的鞋。
13: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2: 什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

0: 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
1: 欢迎您随时拨打024961999。

0: 播报，实时播报。
1: 沅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024-96-199。聊，
2: 分享，热爱，实现梦想。
3: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4: 辽宁的。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等致病菌，一旦吃下去，细菌会吃冰镇饮料、冰淇淋、冰西瓜等，生量成正比，能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温度变化引发消化不良性腹痛，这种。

预防饮食卫生是预防夏季肚子疼的关键。正规商超购买，注意查看食品保质70度以下，冷冻室则在-10度。不然，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有沸腾，并保持3分钟以上，避免削皮时把表面细菌带到果肉。

见诱因，很多人在高温天气里肠道的正常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像冰西瓜虽然富含水分和避免空腹吃冷饮，因为空腹时胃饿的解暑方式来替代大量吃冷饮。时不要让空调出风口直接吹向腹部，是天气热也要在腹部盖上轻薄的毛巾餐。建议早餐时间在7到8点，物质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肠胃功能，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增强肠胃效，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果只是起5到20分钟，每天2到3次，2克食盐，搅拌溶解后饮用，有应及时就医。就医时要注意，轻度脱水表现为口渴。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1: 同学，刷刷刷，欢迎乘坐。
2: 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

0: 呢。
1: 都打边炉了。
0: 看高铁图，一日值1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
4: 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拘禁、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5: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3: 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做这片神奇的地质奇观，了解大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之一——该第三纪，主要包括中心市合称结顶圆锥状，顶部平坦开密，最低的小孤山海拔为220米。

诉说着地球的变迁故事。伊通火研究，该区域的火山活动可分为三，保留了完整的火山地质遗迹，包括洼地、火山井是火山喷发通道的残落叶松等树种，山体呈圆锥形。放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

0: 火山群所在的区域是满族的重要聚居，传统服饰、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模型以及火炕、万字炕等特色，拌上蜂蜜或糖浆制成，口感香。演歌舞表演等，为了让游客更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又保护了自然环境，步道两侧设置壮观景色。观景平台设有休息座、信息咨询、票务服务、医疗救助、信游客出行。景区在长春，景色如画。最后，让我们对观光于一体的自然景区，也是展示地每年接待大量学生和科普爱好者参观。
1: 生动辽宁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2: 啊，地球母亲也一样。
3: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
0: 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
4: 你很可能患上了轻度抑郁症，一定要及时。
5: 都在生活中扮演情绪稳定，活越不开心，别怀疑，需要关注自己的身心了。习惯性的否定自己，贬低自己。第二句，美好的一面，或是觉得他人对自己会有转机，哪怕对生活现状不满。抑郁会使人消极地看待自我，意识会帮他们反映在日常，就总是忍不住抱怨，早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口头禅暂停键。今年研究生刚毕业，进入一家新媒体，愿意和朋友交流，下班后也不想等，于是告诉大脑，快逃大时也需要暂停，重新整理甚微，性格内向老实的人，食欲降低，经常胡思乱想，只手头的工作，做点其他事，转行为。当人们感觉压力过大时，向内看，学会爱自己。但正如哈佛大学心理专家刘峰有一个观点，你太在乎，下来享受。经常使用快乐三次出走，去咖啡馆写日记时，基于一种古老的瑜伽练习，缓缓呼气八秒，必要的争吵。三，非常完美，而自己身上有无数瑕，其实不然，那才是好 must be， 而是给自己美，怎么说没，换成我真幸运。
0: 车轮向前，思绪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4: 而是如何带，而真正激发
6: 有大致内容是耶鲁大学研究人书不带。虽然这些话里娃的方式更容易激发出孩子的聪明，江亚宁是江德福和安杰的小姑姑，做饭会叫上亚宁在一边宁，面粉剩的不多了，可以烙成大圆饼宁。其实从脑科学角度来动，增进责任和归属感建立的边缘，要被妈妈逼着做家务时，妈妈告诉她不能苦自己行带娃，想完全不理我，除非我低声下气哄她。时间女儿又想养狗，我不答应她又闹，她却一点都不感恩。生活和学习上养的方式是因，孩子长成的样子是大后，除非主动找我帮忙，或需要遇见未知的自己中提过一个词，办法再尝试的权利，真正才形成相互连结。简单说明问题的回答下，有网友却分享了一个姥姥就静静站在一旁不出声安慰，在她的陪伴下孩子成长的温润。结合脑科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能时刻被接住情绪的孩子，大脑就自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关键人的一生。但就自最关键最重要的财富，学习中有了放松和思考的机会，好好运动，休息时间也要让我好好玩，一个重要源泉。好的生活。

0: 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一公里，
1: 文化内涵呢、啊、
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宝。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4: 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
5: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6: 刚费力收拾整洁的客厅，转眼又发脾气的。虽然我们也常用这样的点醒了我，孩子不是故意来气你的，他只是啊，少生点气吧。脑中闪过的恐惧，让他复盘试卷，才做几道就开始不耐。试卷和结果之间呢，并没有必然或严密的逻辑，而又迟到，怎么向领导交代呢？这点雷，我们才能在内心小剧场又开始上演，以后当下就能把你气死。是的，在施工的工地混乱无序，难管控，发育成熟，抑制冲动，切换任务。对，三，执行功能不完善，经科学发展规律，明白孩子有自己的自关系损耗，吼孩子会导致的不是道理，而是我们狰狞的面孔和提醒自己太贵了，少生气吧。没完成测验卷，自习课时还和另一同把所有事儿都忙完，等心跳和血压都平，不知道为啥。后来呢，见我没说隔夜施工中的影子，我虽然觉得妈妈真的很担心你学习，这种担心和压力让妈妈帮助。少生气并不是强提的能力，这才是一种更成熟。错，火冒三丈，觉得日子鸡飞狗跳下，我们为何不用更多理解耐心去成为我们记忆中带着温暖滤镜的。
5: 学习就一定能改变命运，虽说常常会被贴上世俗功利的宽自己的人脉。用经济学家的一个自我剖析视频，他说刚毕业也对公司营收没啥实际的贡献，点点在涨，课程一点点在卖，他却觉得挣了。之后他又开始接触更多的项目，好的老师，赚钱是最好的课堂，达成目标，重视产出，拿到结果。他强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清楚自己的，觉得他不在乎赚钱会不会让自己丢人，伙伴共同出单。虽然期间

0: 台上疯狂输出，研究热点，构思选题，找素材写文章，生活中99%的烦恼，不自信。第四，这岩石，他发现了这么一门生意，600元，晚上收费700元，没想到这么坚持了一年，他居然利用自己的特长自由呢。但如果能带团队，单位时间就能创造数不清的价值。赚钱的意义不是那点收入，而是心态。人一旦习惯摆烂，就像
1: 中年女人的生活状态藏在细节里。
2: 上早，的确不如也，不仅说明人生不够精彩，你喜欢什么？在影视剧下来，他本以为这就是自己抱怨、崩溃、无奈，甚至觉得不仅老师对他的作品十分赞赏，这个家照顾老公照顾孩却是人生的一个支点，他可以踩。二，上有老下有小的宝妈，网友
3: 三点整。
4: 六矿
5: 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
6: 好，
7: 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
8: 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7: 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进，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
8: 车或者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移动
7: 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
9: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
10: 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
11: 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
12: 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1: 哇，记得善意。
13: 现在是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
14: 如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
15: 哥，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
16: 你们就放心吧。
15: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
17: 把车超。
18: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
19: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
20: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21: 昨天我跟大雪上节目的时候，有雨或雷阵雨。今天晚间，沈阳、抚顺、
22: 但是白天呢，即便像阴雨那样呢，其实都是能达到了32度的温度，
21: 但是送不上什么清凉了哈。省降雨范围明显增大，气温又重新回升了，但从目前的预报的波动，最高气温仍然啊在30。现在的这个天是不是就跟这个桑拿房里一样一样的？哎，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车辆突发爆胎，车辆无法正常行驶，
22: 车辆那杜绝了道路的安全隐患，专门通过96199的服务热线
21: 24969199，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第一这样的跟您先来说一下这个逢三必进的光啊，人体生理这个特征啊，总个服务区累计行驶100公里到200公里了，操作迟缓引发的事故，
22: 大家说一下。那么根据我们的法律，
21: 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您未休息1个小时的违者，按照

0: 前方
1: 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
0: 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康常在，
3: 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放松。
5: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
6: 应急车道，是供公，否则禁止驶入或
5: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饿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点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0: 全款跑，二维码，狠心买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
11: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
12: 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3: 这行车道哪儿？
14: 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听众留言啊，这位听众说，货车走
15: 开侧翻连环相撞的一些事故，系统也会记录车辆的一个整备质量。
14: 这也是官方的口径哈，法核查留存有效的凭证，
15: 并接受处理。那么日常
14: 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在高速长途行车出发之前呢，雾到80%，咱就可以离场了，可以大幅的
15: 下一个服务区进行补能。那切勿呢，在
14: 高速车流啊，速度快，充电的等候不穿插啊，不逆向，不
15: 这都是正持续的加密大功，应该算引导大家可以提前分流。
14: 在高速上，您跑不到500，您再听点歌啊，有的这个车椅啊。学生啊，已经暑假了，是不是也等等等等？咱没有必要一直啊，也是没问题的。再有，您可以如果说行上面这个充电桩的点位呀、这个实时不要等到我充啊，我不行，哎，我有这强迫症，我冰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占用。您说话节目，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6523。

0: 点整。
1: 路况实时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3: 方排队缓行。驾驶人从看到突发状况，第一时间采取制动措施，同时保证行车三十留空间。停车时要与前后车没有任何减速迹象，建议您快速巡请注意，应对高速公路突发的缓行。
4: 还是
5: 开门
4: 下车
5: 下车吗？
6: 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7: 好。哎，还得扭头往后。
8: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9: 保养就是老
10: 药，以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9: 用。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
1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2: 你凭什么？
1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2: 凭什么跟着我？
11: 你爱谁？
13: 约烈。
14: 身体越来越好了。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6: 删除。人人提高
17: 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
18: 太温暖。
19: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这名司机留言说啊
22: ETC 设备
21: 那
22: 么这个呢无法，它是一一锁定的，那高速出口呢通道了无法实现不停车，直接
21: 显示标签失效，即便重新
22: 会记录您有这个异常通行的一个记录，那么
21: 办理设备信息变更，重新激活，识别混淆的情况，请按照我们规划，车在高速上爆胎了，我停在应急车
22: 环节呢，哎，都会比较危险，同时呢也
21: 属于紧急事件，不可以停靠在应急车道。
22: 那爆胎后呢，您需要稳握方向是200米。
21: 嗯，
22: 那车内的全部人员故障呢，也一定要留存好我们该有的记录。
21: 生命通道并非临时的修，出行之前啊，提前呢检查一下您的胎压呀，故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冷静一点的方式啊，来进行降速，然后车停这儿了，人撤完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哈。足够的警示的空间，我是这个坏蛋来机京哈高速上，您被救援的一个时间。
22: 9619，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人员。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哎，媳妇儿，你要是活着，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

0: 您好，请说。
1: 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及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2: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
3: 这是我吗？我。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
4: 哎呦，还起
5: 了什么？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
7: 他什么呀？
8: 停停，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容易打瞌睡。
11: 叔叔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
12: 举杯邀明月。
13: 对，
14: 今天下英雄。
15: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6: 45人。
15: 是，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
17: 停驶，拒绝超载。
18: 欢迎来到时光码。
19: 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齐全找到稳定的方向。今天为您介绍1997年，张磊刚刚走出校园，每一次的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仿佛有使不完的能量，单位里不断的锤炼自己。
9: 那时候就应聘了，没想到还真成了，同时也是非常的忐忑。我出
19: 讲大赛，为了这场比赛，张磊有路的艰辛，动情讲述辽宁城的见证所带来的激情澎湃。
9: 不过随着演讲的进行，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19: 与用路人沟通，协助站长值班，收费、绿通审验、智超路，一点也不为过。
9: 作为收费，在收费业务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进入了角色，干出了成绩。
19: 车辆有些司机由于等待，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中显得那么查看，并拨打了120。近3个小时的抢救治疗，张磊
9: 忍心因为我一个人增加他们的劳动量
19: 的身份，抱着信赖和好感始终留下。他说张磊的想法天马行空，优秀宣传报道员。
9: 那时候磕磕巴巴。

0: 追求进步的初心始终不变。在辽宁高速这个大家庭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1: 就是在车道遇到我们俗称的特别比较踏实，平时呢在工作上
0: 部的每一个角落，在他的团结协作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除了日常工作，张雷还诠释了辽宁高速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从收费到自动化收费，从传统的他们，我们的出行更加安全，更加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报，
2: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突然作云，沛然下雨，周围的一切都
4: 逆凝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
3: 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
5: 分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6: 完全展现了出来。百转千回，刹那幸福。陈淑桦，1993年。

0: 哇，就来眼睛，
1: 来吃吃。
0: 哎呦，
1: 兔子，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们
3: 今天分享歌曲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是见喜欢自己的人，只不过还是。

0: 是在一起旅行。
1: 咱又开始冒火了 baby， 恰似 killing 到他注意方向，我的任务是护花，一把把你抱起心花怒放，我的奇思妙想绝对是天下无双。
0: 放弃都很容易，但坚持下来都是很难。

感情，自己依然坚持文火般多，但在我们这一代看来，更注重最后我们一定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

轮换，先看潮汐到白雪皑皑面。这首歌的结果是温暖的，看遍了山海荏苒轮换，先

强扭的瓜也不甜。如果不爱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和你走到最后，使你做的那一切只会是得不偿失。

0: 就画出的
1: 眼的音，北京时间16点整
2: 就可以解决。
3: 这是一块公里牌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征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放3条警告牌。人员科如遇突发情况，切勿慌张。
4: 点我点我，闪电弹！
5: 酷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已
6: 抠门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
8: 你猜猜我是谁啦？
9: 切，骗！
10: 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
11: 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
12: 轻验过南窗。
13: 自行时，春入瑶山。
14: 爹，麦场散街，
15: 国语强后。
16: 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
17: 这车不受控制了！
18: 哎呀，车胎爆了，大警示架拿出来。
19: 摆在哪儿啊？
18: 摆在车后面。
16: 仪表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
20: 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
21: 夕阳渐落，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
22: 天板陪您同行。
23: 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晚上好。那么当中整体雨量不大，但需要警今天的闷热的格局。今天省内只有全省风力只有3到4级，大多以而也是伏天里难得的清爽。下周四降雨量扩大，多地携带雨具，同时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24: 可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
23: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有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聊。依法行为屡禁不止，也更。那么就在浙江温州，计压车辆的承载的极限，路圈才停了下来。激烈的撞旋会直接增加车辆的重量、失控等危险情况。除此，但交通安全从来没有缴，违法成本啊也是极其高。走亲访友、旅游出游的，既侥幸心理，规范文明行车。

0: 都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1: 我不提速，文明开车。好，
2: 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
3: 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 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4: 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
1: 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云转
6: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7: 然是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
4: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
9: 变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0: 哟，还真是，我吃着饼干呢。
9: 吃完别乱扔东西。

0: 花无数，妙笔诗价至，大暑日
1: 春朝，霜草苍苍，虫窃江叫哭丧。
2: 鹅饭雾醒，花明柳鹿角解，小暑大露成霜花降。
1: 归纳节气歌，生活
3: 我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
4: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风险的事故最终酿成交通事故，就是白色小车行驶之先，从而当场向左啊紧急打方向，车身受损，所幸两车等，同时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立即，车辆容错率极低，状态瞬间丧失路况，高速路口的违规变道、倒车、逆行等行为，杜绝一切分心行为。若不爆胎，车辆无法正常行驶，临规范摆放警示标识，疏导999服务热线对高速公路巡查人员，我同意法律底线来说啊，道路临双向两车道这个时，中间主流车道最低90公里每小时，限速80、70，就必须以现场的标正常通畅路况无拥，这就涉及到合法低速和违100米以内车速不超过60公里，100米段施工封闭车道，车流整体。除此之外，单纯因为开车分心，又是特别的不舍，要跟生活当中给大家支一些小的妙。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字：看
2: 三分之二为安全区。当此时低速行驶可以变道，若同应将镜面等分为两块，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保安全的重要一步。
1: 开
2: 指加速的过程，当前面两步完成时，一牢记看开
3: 啊，干嘛呢？嗨，这不最近呢有个方阵写着呢
4: 啊，
3: 军事重地严
4: 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
4: 废纸啊。
5: 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
6: 有吗？
5: 嗯，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
0: 全，辽宁就有曲儿。
7: 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谁
8: 家二看景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嘛。
9: 还有这个老边
10: 边四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
11: 到前的信息
12: 删除，
13: 嗯，删除。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15: 什么事啊？老胡警官，
16: 吴贵，你这车走上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7: 好吧，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8: 今天跟大家来说点啥呢？夏天长别的开启了空调，不过在外晒衣当中，全身只露出了个眼睛，而穿的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穿的多的人更容易中暑。有人啊，小时候都曾在炎炎夏日里的制约，一是有效的散热大，自然会觉得凉快。那么当外界人啊偶尔穿着衣服时，吸收实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

0: 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
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了。
3: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5: 健康在每时每刻。
6: 不要停车。好，我这就打。怎么了？
7: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
8: 两车相遇，
9: 没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0: 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1: 音炮才是王道。
12: 拉倒吧。

0: 装了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
1: 再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
2: 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3: 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等改装加长过。
4: 我知道错了，
5: 交通队学习吧。
6: 货车上路严守法，
7: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8: 体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山山解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上的三种的散热方式啊，共同把真丝和棉在下抓的几点。首先，在面料裁块，汗液的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呢，借空气对流的散热。除此之外哈，说是短期在高温之下呢，建议穿浅色。如果是在阴凉的天，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也致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早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血，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

0: 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
1: 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2: Hey man，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
5: 是谁吧？
6: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
7: 音乐有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散。
8: 为你种下满是勇气的森林，度把它误认为是邓紫棋的歌，这难度的高低音转换要做到它这样平的音色能够直达心窝，很多轻。

0: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
1: 拿着支话筒唱出了这首《九月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想心中的人。歌词这里连续抛出九月清晨、

我看过你的无微不至，不够。周星星的音乐之旅变质，不需要歇斯底里，没必要拖泥，把一首充满无奈的失恋情歌演绎的。

0: 出无尽的缠绵悱恻。在他乡是当今校园的经典歌曲。
1: 水线山体崩塌，做出重要指示，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
1: 并做出重要指示，指出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厂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2: 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演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是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重庆市和有关方面。

0: 要坚决贯彻换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
1: 人遇难，十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
2: 三崩塌、棚底。
3: 我们的爱戴的韩奇子
2: 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4: 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
2: 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5: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6: 地油里的地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
7: 多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
8: 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
9: 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
10: 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
9: 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
11: 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
0: 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
12: 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九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
13: 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
14: 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
12: 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
1: 节。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15: 一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16: 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15: 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
0: 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
17: 之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
18: 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
19: 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0: 在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天后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
1: 等先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0: 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
20: 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俄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1: 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除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面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系统有关。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凌晨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一，野火，破布而行，让我们拿出月满同行。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表示， 英首相斯塔莫称，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这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时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
2: 好原料才有好成。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是否面临失控风险？调控部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首先，我们导机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是本印度都派出了，我一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
3: 古巴动武的可能性。
2: 据美国方面，据军人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向它的海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英国在相关岛屿相关这个火箭弹。
3: 那么还有这反舰导弹，它更多的是希望跟区域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
2: 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因为最近几场中统呢，像俄乌冲突，包括
3: 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
4: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
5: 是周刊正在直播
4: 之间再次爆发冲突。
5: 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本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你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争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削弱。
2: 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乃是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美国的打击方式基本上是用之前的。
4: 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
2: 斯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所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一个重点。
4: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
2: 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各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国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4: 嗯，
3: 哪些新的领域呢？
5: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正的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
6: 6199，
7: 辽宁高速驻司机
8: 过来，谢谢你，
9: 不用谢。
7: 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
7: 12月22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
12: 小亮，
13: 被加上小美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

0: 我们到底要选爱我的人还是我？
1: 听友们，今天的九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2: 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是永行，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
4: 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此刻我有奖励，至少你要先努力。好的运
5: 气，但每班只有一个推荐名额。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同学小婷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晚上都熄灯了，她才离开钢琴室，她如愿以偿了。而我，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即使是难度极大的动作，他也后来他开始学打篮球。如今他也到别人的成功时心生羡慕，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台上一分钟，他梅花香自苦寒来。见肯努力的人，什么城市的首富啊。在这里呢，为什么说成功是相对，现在说实话我也不太懂发音的技巧嘛。然而我自己跟自己比较，
4: 小事见格局，细
5: 眼中只有那些蝇头小利，想占便宜的人侥幸中丢失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上海月入20000高学历男子莫名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研究生学历的他月工资20000。那些你以为占到的，其实你赢得了人生。气愤的是曾国荃，曾国藩说凡事不可占人。曾经有一位网友，后来呢他还钱就还了990，但成年人的绝交，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一切懂得礼尚往来，懂得不占便宜，更是一种大格局的人，目之所及皆是宽了，充满了安全感。作业不会写，爸爸妈妈会生气，也只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或者才有今天的结果。父亲听到儿子的控诉后，愧疚的泣不成声，心酸。也是现在很多家庭口中饭身上衣，他们却甘愿倾斜着我们的成长，父母的眼界和观点就很难盛放。但谁又是完美的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父母做儿女的，请多一点耐心。爱之深，责之切。父母老了，是自然规律。不要嫌现在啊，该我们回报他们了。我们变了，变得没有耐心，心底面前还要小心翼翼的。
4: 成年人的社交是残酷，
5: 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方式，都是靠实力说话的。与寻求安慰，他总是潇洒地开着车走了，我却要急急忙忙，这个做了吧，我家有事儿，要赶着走，为的被辞退。而他呢，是留下的说，我送你回家呀，他让他赶紧处理了。曾经提名作者，他曾机缘巧合地认识一位得到过编辑的回应，
1: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6: 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7: 再多的道理
8: 证明当初的做法基本都错了，而不行者也，意思是要习惯呢，把字母的顺序打乱，还把经常用的那几个今天，所以说啊，习惯有够推着你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朋友回去之后呢，便开始狂敲键盘，终于写出了一本小说，并且学会了，但仍要持续不断的用功。习惯最大的力量就在你用行动表现出来，坚持性格，小心你的性格。

0: 性格它会不是道理，而是习惯，听过再多行动，改变坏习惯形成。人都会犯错，有的错呢只需自责放过。知乎上曾经有过，就是一种胸怀，是洒脱无畏，舍中来得到是一种能力，为何不回头看一眼呢？孟敏达斜视地往前走，才有可能得到幸福不快乐，那就放手吧。哎，压力也是，人到中年是不再是我们自己了，奔波劳碌，怎么替孩子操心，有时也难以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身体也就健康了。未来人到中年，阅遍人情，生不过百年。愿亲爱的你
1: 把五千年最智慧的八副对联堪称是，
0: 如果不撇出去呢就是苦字了，各放下欲念，守住底线，才能够活出。也败叫我为难呀，最近也紧，但我知道求人不如天不渡人，人需自渡。你若盛开，下联观世观物，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当时就看到了满地的菊花瓣，惊讶地问道，然后啊，我们坚信的真理也可能是错。下联张相如蔺相如欢问他为何不答，他说，我和主考相如司马相如明相如实不涵养，就在于呢在老师面前啊始终。下联万事但求半常态，正如蒋勋所言，生命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要的太少，人心本不累，累的是食欲，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副对联啊出自晚清名将左宗棠，豆腐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啊脚踏实地的不惊泰然处之，无论顺境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时候我们会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心灵做减法，及时清理掉无畏发，在面对人生的困惑时啊

0: 只会是伤害。人生的路不好走，只有当我们看淡了悲，那么看不惯的是，当你看透了看淡了，是全是浮云钱财。我是清新，愿我的声音
1: 热线024961999。
2: 从电梯过马路去商场，那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3: 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心灵有约，我们在这四个地方走走。都曾有过无数疲惫失意的时刻，重新恢复光亮。小吃摊里散发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规则受疫情冲击，一边柔声跟老板娘聊起老家的女儿。夜风吹来，夜宵摊不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更是拥挤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吆喝。二，去运动场尽情挥紧致，腹肌傲人，活力满满，丝毫看不出抑郁情绪留下的印记，坏情绪一扫而空，身心足以容纳众多孤独的灵魂。无数人54岁的他，春最绵长的陪伴和安慰，诸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沉下心来读一本书，现实的世界，在这里没有车，去游乐场重回童年，一个人乘2小时地铁，跨越大半个这笑容总是让他不自觉嘴角上扬，足以让我们雀跃不已，而想要的却太多，自己找回来了。欢声笑语中找回久违的快乐，打开一条缝，它就会涌进来。

0: 但艰难过后，一定会看见更美的风景。
1: 不入，百毒不侵，但再坚强的人学会像马尾松一样疗愈自己。我们总是穿梭于人来客往的社交场，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娇独自享受海边的悠闲时光，丰富的音乐盛宴，对孤独的远离人群，感受生活的真谛。中年是一个满地鸡毛的年纪，迷茫还是舒缓浮躁，读书拿人的收入，按理说拿着这么高的工资，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得有所改变，成长了不少。他感悟到做人应该因为书本能化解你的浮躁，为你提供也会更加开阔，做人的韧性也会得以，时候就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在巨大的争议之中，尼采遭受到了事业上的空气格外清冽，所有的烦恼都仿佛被在44岁这年在创作中遇到了平月耳的鸟鸣，让他心情愉悦维持行走的过程，治愈生活的伤口。
2: 但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还是他的灵魂。瞧，有人走去。有那么一段时，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4: 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我们在这里等您。
0: 话说，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
5: 由于两个人相遇的时间刚刚，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多好的人。你来的不够巧。
6: 最想做的事，想爱

0: 等你熬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
1: 间干嘛？或者换上好段话说，我们都曾遇到过，所有的难过都会在某一个瞬间，你总要遗忘某些故事才能开始行动。

0: 越来越觉得人最孤单，
1: 真的越来越觉得不想麻烦别人，有些话想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总是那么懂事，习惯了体谅小话，每都在渴望着依靠。

0: 得不到回报，你也还是会给自己加油。
1: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坚强，他们也希望有人，总有一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让积极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哪怕得不到回报，不用你一直坚强的人。

0: 持着习惯的
1: 正苦苦追寻到底要的。
2: 0249619199，两
3: 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你真？
4: 假的真不了。
5: 听友们，大家好，口述，一起来了解董卿。没有主
6: 那喜欢，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这一季的朗读者开始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两遍、三遍，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最后，20几位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对，大家也都很努力。那可能，其实每个人你需要学多少，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静。我在台里安时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春晚，这中间有7-8个月的时间，决定会带来什么。曾经在我心里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也真正的平静下来。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慢慢的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我当时还有一种感，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里做年夜饭，看了春晚，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当时觉得非常多有意思啊，我爸爸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我只能自己去做，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做出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宅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
7: C 发起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儿奖，但这一回屠呦呦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他曾说再见。今天我们就来聊千百年来寄生虫病一直困，那一年屠呦呦85岁，一辈子心力的孩子得到世人的肯定，很多生命就此告终。那一年屠呦呦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了3种了它，但它就是不倒腾点什么出来，是在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只会做研究，生活粗线条，活里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程很理解这一点，承包了买菜买上几乎耗尽所有精力，把自己养在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送到宁，听到爸爸妈妈要把她接回北京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精力去细致每一个实验，把关每一期，就现身中药研究，35院士头衔落选。原因呢，用他周围人的话来，当时老朋友还是领导，为35科学家，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当选？
2: 线0249619199，
8: 精神每天都有好。
5: 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到底什么是朋友？
9: 去期待的朋友一定是那个真心最终因患难与共而相知，渐行渐远的不仅仅是人心的一起。刚开始他们在地面上拉绑在一起，一只老鹰发现了一份契合，但如果三观不人品才是一个人最强的靠山，最终能够相守相伴的都是那些人点点的收益而无法自拔时唐快乐。所以旅途结束后，因为是可以后天弥补的，但过关自然一生顺遂，是之后才能知道好坏。所以商人说，你肯为别人

0: 人打伞的依靠，为你遮风挡雨。而三观相合的朋友会更加容得到一个这样的真朋友，便是不枉
1: 多，不宜暴怒，不宜轻气，于全身发抖，怒发冲冠，目眦尽下象棋。一个路人上前围观，这下他几乎气到吐血，面足由急已消，怒急已逝。脾气大的人常常因为琐事气从心头来，鸡腿回来。吴某结束应酬回到家，有应酬却不带他一起去时，他会大着同住后，罗某让婆婆住到了地下处。显然新闻中的罗某没有克制住本，可叹人呐，总是本与别裁中写道，上等人有能力再强，如果他控制不了情绪，那么绕着走，更不用说与他一起吃饭了，平命他入江西重新掌兵。很赞同网上的一个观点，别让坏脾气毁了你的人找我，不过我正赶路，下一村的人。佛陀回答道，认知在做事，而不是跟随别人的情绪。第一，启动暂停键，把怒气给排放了出去。第三，人发脾气应该是对世间丑恶的谴责
2: 心。正是这些将心比心，让云云，
3: 这是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情感，恩不过一场将心比心。正是这些年轻的管仲和伯叔牙非常投缘，起当兵冲锋打仗时，管仲在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豹子。友情像是天平的两端，一边挑朋友而破坏规则的人。真正的二，将心比心，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之间的不和谐，皆是源自彼此缺说，那就是术吧。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用原珍惜得到的真心和情谊，不要总是惦记。更多时候，人际关系间的不和谐，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强。
2: 拖个地，洗个碗，能有多累？这个
4: 我认识一个男人，天天说这样的话，但绝对是晾衣服，我能有多累？又啥意思？

0: 的情话早已不是我爱你，而是放着我来。老公说一句我来吧，可能
1: 24961999，辽宁高。
2: 后悔
3: 欣赏的是过程，
4: 失望的迎来秋天。

0: 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问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

0: 没有听过录音棚润色的底鼓和军鼓的六矿石。
1: 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
2: 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
3: 情感的独特视角。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幺，一切正常。
2: 看女儿，
3: 曹芳才能入睡。

0: 024-9496199。辽宁高
1: 幸福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2: 为基底伴奏，融合清新民谣风格。光

0: 生动辽宁，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
2: 将充分传递了甜蜜。

0: 便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1: 行，
2: 四点整，
3: 六，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走喽。
5: 这新车
6: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

0: 实时播报，实时播
1: 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2: 线。咦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
3: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

0: 聆听。
1: 不如做一只不羁鲤，拥抱纵然。

0: 服务热线024961999。
1: 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唱的九月九的九，歌曲江渎。

0: 的目光。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
2: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录用。
3: 李英医生告诉你真相。
4: 说起了，全是当他从呼吸道吸入到肺部。

0: 里面就会长水锈、长污垢。那么要想把这些水锈污垢彻彻底底的清除，唯一的办法，对于颈动脉的斑块或者下肢能清除或者不能消除这个血管的斑块，那么这么大的斑块变成这么小的斑块了。一般来说，包衣啊，皮特别薄，它的馅特别大。那一种斑块叫皮厚馅小的斑块，这个好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形成斑块的原因很多啊。其实有时候如果能采取积极正确的方法，那么病情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继续啊快去抽烟喝酒胡吃海喝不运动肥胖，发展的越来越重，最终形成血栓。
1: 健身或者是做减肥的这种人都会有要适量，还要运动。单靠吃动物的肥肉啊或者肉皮啊，
2: 是对于每一个胖子来说，应该来说算给果汁出来。而你平常自己吃过糖，它诱导胰岛素的快速释放。
3: 本人所忽视的一个疾病叫做耳石症，有可能是颅内的病变引起的眩晕，但是石头一样非常的小。那么如果说耳石症引起的呢，耳石症有一个血性，这是一个良性的。那么第二个叫震，这个头晕并不是说我在坐在这儿它就会晕，通过某一个角度的时候，这个眩晕会加重，非常的严重，需要做一个耳石复位术，眼球的震颤。当它在眩晕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一个特点是躺下起床的时候会加重，这个低头抬头或者是诱发眩晕的这个动作发现多。比如说呢，它如果是右侧的话，我们呢首先呢再转到它的健侧，哎，就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非常，
4: 大家讲一讲舌诊方面的知识。舌尖偏红的人呢，一般是心经或者是少苔的情况下，还有呢就是两边吃以后舌苔一定会厚，所以舌苔不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便干都可以通过舌根来看。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鱼区的情况的长短，如果超过，
5: 接下来一起听听医生为您讲解。
6: 毫无作用，对于你这个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啊，没有什么不舒的症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在的话，你光靠喝茶抵消这么多的危险因素，抵消不掉，不可能微乎其微的作用。正确的认识，同时呢，也给那些
5: 十四月医生告诉你，
7: 他们经常说孩子啊是成分的这种食品啊，千万不要买给他，更容易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其实并不会直接的标注在这种压青的这种化工的这种工艺。
5: 严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重。
8: 聊，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板损伤呢，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同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
9: 可能是肩袖损伤了。今天就跟大家，导致肩袖损伤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肩部休息，在休养等内服外用的药物那么做。那么对于损伤严重的话，

0: 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1: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
2: 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
3: 文明交通，你我。
1: 我呀，那什么是吧，
4: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
5: 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6: 键盘不果说，
7: 我是一缕阳光，实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8: 脸皮，
9: 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10: 全省最高温将集体回落到30摄氏度，
11: 632亿元，
10: 多处山体落石频繁。
11: 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
10: 与安全评估、首劳产品生产一致性。
11: 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来
10: 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缩影。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小墩村施工现场
11: 调整常态化班次、加开临时列车等方式，
10: 马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具体通
11: 北部地区受灾较严重，S202 省
10: 体抢险人员连续高强度坚守岗位轮班压路，在大战大考中交出过硬答卷。的主人公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默默在岗待命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惊天壮举，临时闭园。原定于7月8日至7月10日，
11: 通辽、西藏安都多元风物及特色美
10: 文体、商业、文旅多元场景相融，
11: 交易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与消费链条。同时推出7条
10: 普遍降温的大背景下，大连逆势突围，
12: 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铿锵玫瑰现任鞍山收费站当青涩的毕业生，这是他人生未来的无限憧憬，开启了自己收费站的老同志手把手的教陈玲玲就练习点钞。从单指单说到这些20多年前的事情，陈玲玲
13: 和司机提供的中道站长
12: 赠送的锦旗，欣慰之余也遇被调到票管员岗位。打票据案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熟悉的标志牌要被拆下的那一由原来的4入5出扩建成如今，他们再也不用背价格表，再也不
14: 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15: 朋友明月为基础融入了中西方